0: 束，用情越刻。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2: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

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请不要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因为这样很容易点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

0: 吧。
1: 我会想起医生。
0: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5: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
0: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6: 啊！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0: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6: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3: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妈，天气预报里夜里开始刮大风了，晚上记得关好门窗，明天您就别出门了。
4: 好，我知道了。
1: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和体弱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更要减少外出。如果非要出去不可呢，最好在上午的10点以后。心脑血管患者外出时，记得要带一些相关的急救药物。大风天气，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关节的保暖。在家的时候呢，要注意关闭好门窗，尽量不要开窗通风。如果一定要开窗，尽量只开一面，不要对流通风。一定要记得将阳台、空调外机处的花盆及时收回，以免坠落造成事故，伤害到其他人。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2: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3: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2: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3: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2: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1: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6: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乙脑减毒活疫苗呢？
7: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8: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6: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0: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大风天出门该如何穿？

0: 穿戴呢？
1: 在大风天气外出时，可以戴上口罩、眼镜、帽子和围巾。我们都知道，口鼻是呼吸道的门户，它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可以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避免感冒、气管炎、肺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大风天气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口鼻。建议大家出门时最好戴上纱布口罩，还要注意每天更换。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灰尘、浮尘侵袭您的肌肤，又可以保证你不会被凛冽的寒风吹得生疼。大风天气容易导致异物进入到眼睛里，因此出门不要戴隐形眼镜。一旦眼睛进了异物，千万不要揉，否则容易损伤角膜，从而造成感染发炎。可以多眨眨眼睛，促进泪液的分泌，将其排出。由于室外能见度差，因此在外出时建议您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0: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5: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8: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9: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0: 你眼睛怎么啦？我老是见你点眼药水。
11: 眼药水可是个好东西，我随身必带的几样物品之一，平时眼睛干涩难受的时候滴几滴，可以缓解视疲劳，保护视力呀。
10: 这可就是误区了，长期使用滴眼液会使眼睛产生依赖，所以除非必要，一般情况下可不能过度使用。
11: 是吗？但我用的是缓解视疲劳的，应该是保健的呀。
10: 你说的没错，滴眼液从功能上分为了抗菌、抗病毒、抗过敏、缩瞳、扩瞳，还有促进角膜修复等等种类，但是里面不可避免的会含有防腐剂，再加上一些其他配方，不但关乎到了角膜的安全性，同时也会影响着结膜的菌群，所以滴眼液不要长期使用，而那些过期的，特别是打开时间长了的，更不要点。
11: 但是眼睛长时间盯着电脑看，总是会疲劳，该怎么办呢？
10: 其实啊，最简单的办法是眨眼睛。当然了，我说的可不是咱们平时无意识的眨眼睛，这个眨眼睛要收心定神，全身放松，用力闭眼后再睁开，反复进行。闭眼时眼眶要用力，心思集中于眼睛，睁眼时尽量放松，每次锻炼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能够有效地增强眼部四周的血液循环，使眼球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血液提供，获取更多的氧气和养分，从而保护你的视力，缓解视疲劳。
11: 这么简单呀，那我现在就去试试。
9: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5: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臭名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上发动机突然熄火，该如何处理？
2: 师傅，大师兄已经交代我跟老沙了，让我们俩带你先走。他要是个障眼法，糊弄一下那武装罐真原子，不然咱们又要被抓回来了。
3: 哎，那咱们快走

0: 吧，别白费了悟空的心血。
1: 师父放心，大师兄已经用毫毛变了一辆车，就停在那边，咱们一会儿上车就能走。那镇元子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追不上咱们。
0: 好在有悟空提前准备着这辆车，不然这次还不知道如何脱身呢。哎，八戒，你给我说说，这车怎么就能跑这么快的？
1: 嘿嘿，师傅，不是俺老猪给你卖弄，这车啊，主要是靠发动机驱动的。哎，这发动机怎么突然熄火了？这猴子真不靠谱。师傅，你先坐好，我先踩刹车，把车停下来。
0: 八戒，这能直接踩刹车吗？
1: 师傅放心，汽车熄火也能直接踩刹车，不过只能踩一次，这是因为熄火后第一次踩刹车是有刹车助力的，但放开后再踩刹车，刹车就会像石头一样硬，那就踩不动了。
0: 那咱们现在还在高速上呢，你在这路上停车多危险啊。
1: 哦，师傅说的对啊，那我先打开右转向灯，利用惯性把车滑行到路边停下以后，我再试试能不能重新启动。
0: 哎，八戒，看你刚才转动方向盘挺轻松的啊，这会儿怎么这么吃力啊？
1: 师傅，汽车熄火前转向助力泵会给方向盘提供一个转向助力，但现在熄火了，这个助力就没有了，所以转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车我已经停好了，危险警报灯也打开了，师傅，你先站在护栏外边，保证你的安全。老沙，你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下三角警示牌，我来看看这车还能不能启动了。
2: 天蓬元帅，别费力气了，还是给我回武装观吧，齐天大圣早在那里等着诸位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个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7: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8: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7: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8: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7: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8: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7: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6: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4: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1: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4: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0: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0: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8: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9: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0: 哎，我们的车到了，进站吧。
11: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东西都放好了。我在 iPad 下载了电视剧，一会儿一起看。
10: 行啊。
12: 确信中间人没有向这位公路巡警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11: 为啥在高铁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剧，我就开始耳鸣了，听不清电视剧里的声音了？
10: 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人乘地铁或者坐飞机都会出现耳鸣，这是因为气压变大，耳膜被压迫，喝口水就好了。
11: 没用啊，喝了一瓶还是耳鸣。
10: 那吃口香糖吧，能够帮助平衡耳朵内外的压力，缓解你的耳鸣症状。
11: 口香糖都嚼没味儿了，也没用啊。
10: 那你就深吸一口气，捏住鼻子，闭上嘴巴和眼睛，然后用力鼓气进耳朵里，让耳膜有外胀的感觉。每次鼓气10到15秒，连续做上个3次，看看还耳鸣不？
11: 嘿，你还真有办法啊，耳朵不嗡嗡响了。
10: 再给你对耳塞，戴上后啊，这一路你都不会再耳鸣了。
9: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龙卷风有哪些特征呢？
1: 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是强对流天气下的产物。龙卷风发生的范围小，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伴有雷电、大雨和冰雹。龙卷风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位移时速约几十公里。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漩涡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它往往使成片的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被毁，令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生命遭受损失。龙卷风的水平范围很小，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平均为250米左右，最大为1000米左右。在空中的直径可有几千米，最大有10千米。它的最大风速每小时可达150千米到450千米。龙卷风的持续时间一般仅有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却很严重。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6: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7: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8: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6: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8: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6: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三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风力是怎么划分的呢？
4: 一般我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把风力的大小分为18个等级，最小是0级，最大是17级。在气象上，一般按照风力的大小划分为12个等级。其实呢，在自然界，风力有时候会超过12级，像台风中心的风力或龙卷风的风力都可能比12级大得多，只是12级以上的大风比较少见，一般就不具体规定级数了。下面呢，用一首儿歌教你牢记风力的等级划分。0级烟柱直冲天，1级青烟随风偏，2级清风吹脸面，3级叶动红旗展，4级枝摇飞纸片，5级带叶小树摇，6级举伞步行间，7级迎风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级拔树又倒屋，11、12级路上很少见。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大风天气，高速行车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师傅，咱们快走，别让那黄风怪发现了。八戒已经让小白龙变成一辆车在外边等着了，咱们一会儿上了高速，那黄风怪就追不上咱们了。
3: 你这猴头想跑没门儿，看我三昧真风。

0: 小白龙，这么大的风你还行吗？别出什么事儿了。
1: 大师兄放心，我刚才查过资料了，大风天气高速行车都要注意什么，你听我一一道来啊。在大风中高速行驶，司机呢通常会产生方向盘突然被夺的感觉，非常容易让车辆行驶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威胁行车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口处还有高架桥上，最容易遇到侧向阵风。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缺少思想准备，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袭来，使汽车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很可能危及行车安全。所以说啊，行车的时候两手必须要握紧方向盘，行车途中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超车，应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遇到狂风袭来，感觉汽车发生横向偏移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急转方向盘，这样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应该缓慢的转动方向盘调整车头方向。还有啊，大风带来的沙石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并会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这时候应该根据风力的大小适当的让车速降下来。如果风太大，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要尽快的寻找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能避风的区域，尽量的顺风方向停放，使车尾处于受风方向，避免大风带起的沙石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人员受伤。
0: 行，这次能不能安全就看你的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嘿，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8: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7: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8: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7: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

0: 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今儿晚上的演唱会真精彩呀，几次返场都很过瘾。哟，不知不觉到家都12点了，赶紧洗洗睡。
6: 对啊，今天晚上真是太开心了，赶快睡吧。
5: 哎呦，躺床上一会儿，嘴里那颗蛀牙就开始疼了，疼得睡不着，怎么办？
6: 你到厨房拿点盐，冲成盐水漱口，多漱几遍。盐有消炎作用，能够减轻你的牙齿疼痛。
5: 这办法以前也用过，作用不大。我刚刚把洋葱捣碎，用棉棒蘸上洋葱汁，然后放在疼痛的部位咬住，不那么疼了。你闻闻，到现在还是一手洋葱味呢。
6: 拿开拿开，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你不会用姜片吗？老姜里面的辣味对牙痛也有止痛的作用。切一块厚一点的姜片咬在嘴里，还不会影响你睡觉。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就去换成姜片。
6: 反正你现在也睡不着，你再到冰箱里拿一块大一点的冰，用塑料袋装起来，手拿着直接敷在蛀牙疼痛的脸。

0: 上，冰呢有镇痛的效果，用冰敷在脸上一会儿就没那么疼了。
1: 用了这么多办法，现在好多了，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再受牙痛的困扰了。不过呀，这些办法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明天我还是得去医院问问医生该怎么办。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8: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9: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7: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9: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8: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9: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7: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0: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是大风天气？它有哪些危害呢？
4: 气象上把六级或六级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风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大风中，各类危旧房、临时建筑、脚手架、广告牌、娱乐设施等容易被刮倒或刮断，造成经济损失。大风对供电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吹倒电线杆使其折断，连高压铁塔也有可能被压倒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或风灾。对于交通，大风有可能会掀翻车辆，当路遇大风时，车速越快，车辆越容易失控，造成交通隐患。大风对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它可以刮起地面沙尘或者异物，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风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严重时还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0: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

0: 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佩奇，你弟弟乔治

0: 已经两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几回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1: 爸爸，什么是几回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0: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几回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两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几回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几回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祝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2: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3: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2: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3: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地送到学校的。
1: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长，而且容易产生侧滑，因此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需要转弯时应当慢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京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7: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6: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7: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6: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7: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4: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1: 老公，外面下大雪了，快泡上一壶茶，咱们坐在窗户边，一边喝茶一边赏雪，绝对惬意。
12: 哎，老婆，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这下雪天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景不出门啊，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呢，这么大的雪出门要注意什么呢？
11: 下雪天出门呀，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走路出门呢要注意防滑，穿上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缓慢行走，避开路上的浮冰和积水。走路的时候要远离有大量积雪的树木和广告牌，以防积雪过量导致坍塌被砸。同时要避开挂有冰凌的树枝、电缆和屋檐，选择有脚印或者车辙的地方走，以免一脚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坑洼中或障碍物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道路上的车辆保持距离，以防车辆打滑被撞。
12: 好，老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把我那双防滑的鞋子找出来。
11: 哦，对了，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防寒保暖很重要呀。
13: 防灾减灾 Q&A，
1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走，晚上吃火锅去。
6: 你可别诱惑我了，我倒是想去，但是去不了啊。
5: 你怎么啦？
6: 嗨，最近我的智齿又发作，疼得厉害，吃什么都没胃口。
5: 你这智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反复折腾你，你不如去医院拔了。
6: 可是我听有的人说智齿可以拔，有的人说智齿最好不要拔，该听谁的好呢？
5: 那我们去医院听听医生的意见。
7: 医生，我们为什么会长智齿？
8: 智齿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磨牙，正常情况下人的牙齿范围是28到32颗，其中多出来的这4颗就是我们俗称的智齿。绝大部分人是长了32颗，就是加上这4颗智齿的，只有极少部分人通过拍牙片或者其他情况发现他是没有长这智齿。长智齿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大家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
9: 那智齿一定要拔掉吗？
8: 有一些情况下是不需要拔除的，就是它位置长得很正，牙量和骨量正好相匹配，它是跟前面其他磨牙一样，它是垂直位生长，而且它上下都是长得非常好，然后有正常的咬合关系，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拔除的。其次就是从来没有发炎过，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容易咬到腮帮子上的肉，如果要是它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也是不需要处理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面的牙如果因为各种各样龋坏造成前面牙齿缺失，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用这个第三磨牙，就是智齿，来向前移位，来替补前面的牙齿。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不需要拔除，而是需要通过正畸牵引的方法把它牵到前面牙齿的位置，然后来取代前面牙齿。
9: 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拔掉的？
8: 需要拔掉的情况下就是首先它长歪了，它上下智齿其中有一颗它要么就是先天缺失，要么就是它没有完全长出来，而只有一颗保留在口腔中，即使它位置很正我们也建议把它拔除。还有一种就是它因为在位置靠里最深处，所以它不方便清洁而造成龋坏，我们也是建议拔除的。还有就是它有些是它没有长出来，但是有可能我们做其他检查拍片子的时候发现它是完全埋伏阻生，但是它是横着倾斜长的，它会抵着前面牙的牙根，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前面牙的损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也是拔除。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5: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4: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B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4: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5: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4: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5: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4: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6: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

0: 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怕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的青春在你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老公，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是走路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门吧。
9: 不行啊，老婆，今天我要去办事的地方离咱家太远了，而且不通公交车，我只能开车去。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就跟我来说说下雪天开车的注意事项吧。
8: 那你可要记清楚了，出门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外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可以看看导航软件，规划一下合理的行驶路线。开车前呢，要对车辆进行检查，清理车体覆盖的冰雪，尤其是要清理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上的积雪，保证视线清晰。开车上路以后呢，对于容易积雪结冰的桥梁和高架等隐患路段要尽量绕行。开车时要减少超车，必要时一定要鸣喇叭示意前方车辆。当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车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情况，谨慎通过。驾驶手动挡汽车要注意慢抬离合器，轻给油。驾驶自动挡的汽车要保持低速行驶。减速时要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制动距离。老公，你都记清楚了吗？
9: 记住了，放心吧，老婆。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觉。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4: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5: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3: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3: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5: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3: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6: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一个人的路看不清楚，呜呜，测不出自己的温度，呜呜。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5: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2: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5: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2: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5: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2: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5: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4: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
6: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2: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1: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快快给我递杯水。好苦呀，终于咽下去了。刚才药片卡在喉咙里了，水都喝完了还没咽下去呢。
6: 为什么要吃药啊？
5: 嗨，别提了，这几天感冒，医生给开的有胶囊药和白色的药片，我都是一起吃的。有的药咽不下去，就卡在喉咙里了。
6: 你这种吃药的方法是错误的。
5: 吃药还有方法呀？
6: 当然啊，吃药前你首先要把胶囊药和药片药丸分开。胶囊药要低着头吃，药片药丸要放在舌根部抬起头吃。给你一杯温开水，你再试试。
5: 我这儿还有几片药，按照你说的来试试。药都咽下去了，没有出现药片卡在喉咙的情况。这办法呀还真不错，这是为啥？
6: 因为胶囊比较轻，你喝水之后它会浮起来，当你低下头，胶囊就会浮到喉咙上，吞咽就很容易了。而药片和药丸是有重量的，吃的时候应该把药片放在舌根位置，喝水就很容易下咽。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吃胶囊药要用温开水，如果用热水，胶囊表面会快速融化，粘在喉咙和食道上，胶囊内的药品流出有可能会灼伤腐蚀你的食道。你刚刚用的就是热水，所以才会卡在喉咙里。同时还要注意，不要用果汁和牛奶服用胶囊，以免发生化学作用。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6: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样的雪会被称为暴雪呢？
8: 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暴雪预警信号分为了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4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农牧业有影响。黄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6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橙色指的是6小时以内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红色指的是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15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站在东。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这个世界要飞得高，飞得快，没空被你牵着鼻子走，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

色香味。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场。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哎，我嘴里怎么有块小石头？
10: 哎，我看看，你这应该是牙结石脱落了。
9: 牙结石？怎么会有牙结石呢？
10: 大部分的牙科病都是由于口腔卫生没做好，牙结石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早上刷牙不太仔细，牙齿内的细菌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刷牙又不干净，牙齿内的细菌就会不知不觉地腐蚀牙齿，形成越来越厚的牙结石。所以以后你刷牙一定要认真刷干净。牙结石多呢，很容易造成牙龈萎缩，露出牙根后，牙根表面粗糙又正好适合牙结石的栖身，这样恶性循环很容易导致牙周炎的发生。
9: 听起来好像还挺严重。
10: 对啊，你平时吃肉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吃完肉后牙龈就很疼。
9: 还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
10: 这是因为肉类很容易卡在牙缝中，对牙龈造成挤压。而牙结石本就会导致牙与牙龈的接缝处肿痛出血，所以当受到一点点挤压就会疼起来了。
9: 那我该怎么办呀？
10: 牙结石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靠洗牙来去除牙结石。如果是轻微的牙结石，可以在牙膏上蘸一点醋来刷牙，一个月一次。吃一些瓜果蔬菜呢，也可以补充牙齿所需的维生素，让牙齿抵抗力加强。你平时吃完饭还喜欢用牙签剔牙，如果你没什么牙科疾病，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今天知道你有了牙结石，以后就绝对不要用牙签了，因为牙龈本来就很脆弱，而牙签很容易伤到牙龈，这样牙龈就会发炎。以后你剔牙最好用牙缝线。最后还要跟你说的就是饮食，尽量少吃一些饼干、方便面、薯片等一些容易在牙齿缝隙留下残渣的食物，多吃一些粗粮和粗纤维的食物，保持合理的饮食，